0: This is Digital Radio Hong Kong.
1: 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接着我要为您介绍这首歌呢，是一首华妹调的歌曲。因为我小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是在八九岁的时候，常常去参加华妹调的歌唱比赛。现在想起来，差不多有我说不说了又说出来了，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几岁了。好了，那么这首歌呢，就是一首叫做《骄傲》。

0: Digital Radio Hong
1: Kong。 这个时候呢，多谢大家先啦，今天演唱会很成功，多谢大家，多谢晒。帮我冇嘢讲啊。
2: 梗系一定要多谢我哋后面一齐同我哋玩我呢班朋友啦。虽然大家对佢哋好熟悉，系嘛？由我左手面开始 ，on keyboard Gary Tong， 仲有 Gary Tong 后面都系 on keyboard 嘅阿伟，好多首嗰、那个阿燕，哇，几强阿燕系，仲有 on percussion 同埋唱和音嘅阿希。多謝曬佢哋啦！
3: 我想多謝一啲可能你哋唔識嘅人，我想多謝我屋企人，我多謝我爸爸媽媽，我多謝我家姐阿哥。我有時翻到屋企好唔開心，佢會氹我。咁就好多朋友啦，就好多朋友都對我好好嘅，所以咧我想喺度講啦，我多謝 Wendy 啦，多謝地下空嘅 Peter 同埋 Leo 啦，仲有 Andy 仔啦，仲有細榮啦，
1: 我都好多謝你交佢
3: 阿拖啦，同埋我哥加佢，我好多謝 Beyond 啦。我好多謝貝音同我一起成長，我覺得我永世難忘。我覺得由我唔識玩音樂到入咗 Beyond， 慢慢學，慢慢一路到而家自己寫歌，即係俾我感覺，我覺得自己喺 Beyond 裏面成長，我係好榮幸呢樣嘢。係多謝佢哋教我。
2: 我哋都多謝你啊！你都教識我哋好多嘢。
1: 喺其實喺呢廿幾年裏邊咧，真係有好多朋友同我一齊成長嘅。特別係當我哋喺個餅房仔好細個啊，即係一間房即係得百零尺咁樣，屈埋嚟夾 band， 已經有一班好朋友同我一齊成長。而家都有好多都係從事音樂嘅工作啊。啊，舉個例，阿賢嗰時都跟我一齊玩啊。而家一個好出色嘅吉他手啊，我哋多謝呢班人啊，同我哋一齊成長嘅音樂人啦、樂手啦。支持

其實我對佢唔知點講，我又好希望佢可以繼續喺我哋側跟，但我又好想佢快啲去一個好開心嘅地方，因為如果好似佢咁喜歡音樂嘅話，佢喺香港一定會好痛苦。真嘅，我希望家驹而家聽到，我亦都相信天有眼。如果天唔係盲嘅話，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過日子，好好聽你哋喜歡嘅音樂，秉承我哋 Beyond 嘅精神。知嘛？就算我哋解散咗，就算 Beyond 唔會再有任何嘅作品，希望大家都去支持本地好嘅音樂。我哋一樣咁開心嘅，知嘛？我哋係無分彼此，希望個世界係大同嘅。最後祝大家健康。好啊，呢只玩唔得噶啦，睇怕都～